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由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一播出，旨在加强西班牙与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人员 Alex del Castillo 和节目工作人员 Cristina Dorad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采访一位在西班牙土生土长的女士，她的名字是玛利亚·马卡罗 Maria Magarro。 之后我们还将欣赏一首西班牙热门歌曲。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旅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做客中国连线演播室的是一位女嘉宾，她是土生土长的西班牙人，她曾经是一位西班牙电视台的影像专家，后来因为对中国的好奇，踏上了一条改变人生轨迹的旅程。
2: Me llamo María Macarro y soy la profesora de español del programa de secciones bilingüe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de España en la Escuela de Lenguas Extranjeras de Jinan. Vivo en la propia escuela. La escuela tiene un edificio propio donde se alojan los profesores. Mi casa está muy bien dotada. Tiene dos habitaciones, cocina, un salón y un baño.
1: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玛利亚的声音。玛利亚在中国济南当过三年全进式的外籍教师，她还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过，甚至还当过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观众评审。如今她带着一个宏大的梦想回到马德里，她要在西班牙创办一个纯粹的中国电影节。她是西班牙中国电影网站 visioncina.com 的创始人。玛利亚，欢迎你来到中国连线。
2: Muchas gracias, encantada de estar aquí contigo. Sí, sí, 我很高兴能来到这个节目跟你一起聊天。
1: 玛利亚，听说你最早在西班牙曾经在国家电视台工作过，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放弃这份工作，远赴中国学习电影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背景和想法呢？
2: 其实这个决定不是我自己做出的，那时候西班牙正面临经济危机。

0: 机，我在马德里工作的那家电视台进行了采访，我们全部被解雇了。不过我非常幸运，因为我之前在大学里学过中文和中国文化，在奥多诺马的大学。刚好那时候我中国政府给我了一个奖学金，让我能去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说实话，直到今天我依然非常感激能有这个经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中文和中国的学习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一个新的经历。
1: 能够拿到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还是非常幸运的，但是我想你当时一定是还是非常的优秀的。我想当年你去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是第一次去中国吧，当时有什么体会和特殊的印象吗？
0: 其实那不是我的第一次去中国，我的第一次去是在2007年的夏天去旅游，但是我就爱上了这个国家。然后我2008年的时候向公司请了6个月的假，我去了西安，所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是我的3次去中国，那是一次特别的经历。北京电影学院在亚洲非常有名，张艺谋、贾樟柯，很多很有名的导演和演员在那个地方也学习。我在那儿，我有机会认识了很多和我一样喜欢电影的学生，也看了很多以前很难看到的中国电影，我们差不多每天看了一部。我发现北京就是我第二个家，我在那儿生活和工作了3年。那一天我住在一个胡同里，一个老胡同，进酒门对我很好，我们差不多是一个小家庭一样。我就出来有一个男人，他叫鸽子，我想跟他聊通，但是他都听不懂我说的话，他都听不懂，但是我被他看鸽子飞。
1: 所以你知道，可能不是因为你的中文不好，因为北京人说中文有很多口音，也有北京口音，所以如果他跟你说地道的北京话，可能你也不懂，所以不一定是你的中文说的不好。
0: 对，我们就这个问题，我不懂他说的话，他不懂我，但是我不管，我陪他看歌词飞，这个很好。也是我，你知道我每天骑自行车去工作，还在北京看到了下雪，那是我的梦想之一。下雪的时候我等3天我去故宫，因为这个也是我的梦想，是故宫有屋顶有水，所以那是天真的太好了。
1: 玛丽亚，我听说你还在2024年成为了贾樟柯导演创办的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观众评审，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经验呢？
0: 哇，这个是让我最骄傲的事情。我觉得有2000多人申请，所以我很好运的成功了50个观众评委。想象一下，对于一个喜欢电影的人来说，能有一个什么事情，一个事情的时间看电影，认识去参加电影节的中国明星，这个太棒了。其实我哪里是唯一的外国人，所以我的同事都非常照顾我，特别是有最后决定的，或者他们改变计划的时候，他们都照顾我的很多。 也是我从内部了解了电影节的组织工作，在电影节上到处能去看到了贾樟柯导演，其实我拿一本书我就看到了有很多人，我向他给我签了名字，然后人不能我进去，然后他看我，他说你过来，所以我去，然后他在书上签了名，所以我很感动。
1: 是的，玛丽亚，我看你在中国的经历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那么我听说你还在中国济南当过3年全进式的外籍教师，让我们来听听玛丽亚在济南生活和工作时候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录音。
0: 那时候是2022年的，
2: 2007年是吗？
0: 第一次来，
2: 对，
0: 2007年的。
2: 那您对中国有什么异样的印象呢？
0: 我很喜欢家里，所以如果我有一个机会，我再来。所以如果我得到一个工作，所以我来家里。
2: 就是您因为工作来到了山东，来到了济南。您去过济南哪些地方？
0: 济南的城市我都去过。去过宝富山。
2: 趵突泉。
0: 趵突泉。然后这个佛山的。
2: 千佛山。
0: 然后中心的老的地方，这个是吃的。
2: 芙蓉街。
0: 芙蓉街。
1: 玛丽亚，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在山东济南的工作和生活呢？
0: 听到这个东西我很好玩，我很笨，但是这个3年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疫情以后我想回中国，我想回到这个让我很快乐的地方，现在我也有一样的感觉，我真的想回。你知道外国有的人来说，当语言老师是最容易的。Well， 你应该有经验，我有经验，所以我成了中国和西班牙政府的合作项目。来中国的学校叫西班牙语。除了游客，我们还有参加西班牙的驻华大使馆的活动。这段时间最棒的又是我的学生，天哪，他们太想学习了。我每天进去我上课的时候，他们总是欢迎我，拿着一个很大的微笑。也是我在校园里走的时候，他们会大声向我打招呼，他们说玛丽亚玛丽亚，真的我像是一个电影明星一样。这个短时间我也像一个普通的中国员工一样生活，从内部了解了中国的教育。当然北京不是 no， 济南不是北京，没有那么多活动，文化的活动，但是是济南是很安静，也是很便宜的地方，所以很好。而且济南离北京是很近的，所以坐高铁不到2个小时你可以很快到了北京，所以我常常去北京玩。你知道在中国坐火车旅行真的太方便了。然后济南的周围有多自然，有山有水。济南也有这个泰山这个很深的山，所以还可以。
3: María aquí nos ayuda mucho porque siempre nos enseña mucho sobre la cultura española, la literatura y actividades muy interesantes en clase.
0: Estas son mis compañeras del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Rosa, Isabel y Selena. Con ellas me coordino para preparar mis clases. La verdad es que me ayudan muchísimo y es un placer trabajar con ellas.
2: Este programa contribuye mucho al desarrollo integral de los estudiantes.
4: Enhorabuena, Eva, que me he enterado que entras directamente en la Universidad de Nanjing, la que tú querías, sin tener que hacer el examen del Gaokao, solamente con tu examen de español, ¿no?
5: Ese examen que hemos preparado tantísimas horas. Sí. Eva, que hemos tenido un montón de horas hablando y hablando.
6: Sí. Sin tu ayuda y sin las políticas de la escuela no podría sacar tanto éxito. Tú nos permite, nos da un ambiente perfecto para hablar en español y escuchar español y reflexionar en español.
7: Emisión en chino, Radio Exterior de España.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我们正在采访西班牙人玛利亚，欢迎您继续收听。玛利亚，回到西班牙后，你依然活跃于中西文化交流领域。听说您不久前在马德里华人聚集的乌塞拉地区做了一场关于中国电影起源的讲座，现场听众的反应如何呢？
0: 你什么知道的？这个我告诉你吗？
1: 对呀，你告诉过我，你可能忘了。
0: 可能忘了。你看，这个是主要是一个朋友，他向我提议。也这个活动，我决定讲讲中国电影的早期历史，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迷人。比如你知道在哪里是第一个电影在世界上？
1: 我不知道。
0: 你肯定知道是卢米尔的兄弟，在巴黎。这个是1895年的时候，但是不到一年，上海也在上映这个短，因为不是电影，是短片。
1: 嗯，
0: 不到一年
1: 就在上海上映了。
0: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告诉他们这个故事，因为哪一天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所以有很多交通，
1: 很多交流，
0: 有很多外国人也是。这我告诉他们一个故事，你肯定也不知道。你知道在中国，因为你们。是很特别的，因为你们在荷官看电影开始的时候，因为在荷官你们喝茶吃瓦子看游戏，所以到了电影的时候你们也是在这个地方看电影。
1: 你说的是什么地方？茶馆吗？
0: 茶馆。然后第一次电影院的这个地方是一个西班牙人做的江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不知道，
0: 很多人不知道。我总是说，如果这个男人是美国的，肯定有很多书、电影都有，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故事。
1: 就是西班牙人第一次在中国的茶馆里放映西方的电影是吗？
0: No， 他建了。
1: 他建了一个电影院。
0: 建了一个电影院，对，在上海。
1: 在上海。
0: 对，他叫 Antonio Ramos。他的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没有时间介绍一下，但是他不是同，他是格拉纳达的。
1: 格拉纳达人。
0: 他不是从西班牙去上海，他先去菲律宾。因为你知道那时候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所以
1: 是的，有很多传教士 missionero。
0: 他不是 missionero， 他是士兵。 士兵啊，soldado，soldado，是因为在菲律宾有独立，跟西班牙有开分，明白，所以他去那个地方，然后他去上海，他做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艺术细胞的，还有很多故事，因为他不是做一个一家。
5: 他做很多上海，他是一个连锁的电影院，就是几家电影院，不是一样的名字，但是他做很多，明白，然后他一会儿来西班牙，然后没有那么多，我不知道多，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这个人是叫
1: Antonio Ramos，Antonio
0: Ramos，对，他叫Antonio Ramos，所以我讲他们这个很好奇的东西，我觉得他们。 他们很喜欢这个故事，其实我的想法是，未来在西班牙，我已经跟一些大学也是很大的学校，明年讲这个故事，当然，一百年多，我不能2个小时的，但是可能是一段一段，故事这个。 关于电影，中国电影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嗯，是的，非常有意思。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到你的讲座去听一听。Maria，
1: 我听说你正在规划在马德里创办一个中国电影节，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项目具体的规划和进展呢？创办这个中国电影节平台一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和挑战吗？嗯，严肃介绍中国电影的想法。
0: 而且因为我在马德里，我在西班牙没有这样的活动，虽然巴塞罗那有一个，但是这个是亚洲的电影节，所以我想办一个电影节，我的目的不就是让大家看电影，更是通过电影让大家了解中国的历史。 因为在中国电影和历史是紧密结合的，这个是我懂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这个。通过中国的朋友也在帮助我做这个电影节，现在我选择了一些电影，是现代的电影，也有西班牙的字幕。 所以现在最难的事情又是为了这个项目顺顺桥来支持他，我希望今天听到了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他们解决了这个是一个好主意，可以跟我们合作，帮助我做这个电影节。
1: 嗯，玛利亚现在在寻找这个中国电影节的合作方，希望有听众听到感兴趣，能够和我们联络。玛利亚， 你在中国生活了几年？你现在的工作也和中西文化交流相关。应该说，你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你最喜欢中国什么呢？如果我说我最喜欢的东西是美食，你觉得我很简单吗？或者我很笨？当然不是了，就是中国的这个美食文化是源远流长的。我就觉得，但是说实话，我很多。 人问我这个问题很多次，其实是很难回答，因为我喜欢的东西是太多了。有一些中国习惯我非常喜欢，比如早起早睡睡觉的，这个正合适我的身。哪儿的生活方式，到小对我来说更安静，不用整天在。
0: 不是不跑步，每个地方奔波，不用每天在奔波。对，你觉得中国的生活节奏很慢吗？对我来说，可能是对外国人是的。你指的是北京还是济南呢？济南的比较慢，是吧？济南的比较慢，比较轻松。对，但是我的在哪儿，我也压力一点都没有，所以我很喜欢。 当然还有文化的区别，那种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中医也是另外的方式，比如我非常喜欢我的朋友，冬天的时候我的朋友告诉我你应该吃梨，因为梨是
1: 清肺的。
0: 对，因为这个样子和形状的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应该是好的，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人，当然人，我说如果你会说一点点中文，所以你可以问人，因为我觉得你们中国人是很好奇，所以他们问你可以，我不知道，
1: 可以和他们聊天。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现在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在北京。
1: 中国朋友吗？
0: 对，我有一个，我认识他可能十年以前，我们他是一个最好的朋友，所以这个对很好。真的有很多东西，太多事情了啊！必须在那生活过才能完全明白。
1: 那么在你未来的人生规划中，有没有想法再回中国发展和生活呢？
0: 当然，我现在我告诉你了，我很想在中国的生活，所以我未来的事情，很难说，但是肯定我想回来。今年我本来想去西宁参加 FIRST 今年电影展，但最后没去成。我希望明年去，希望也我的中国电影马德里中国电影节也已经开始了，所以我可能跟他们做合作。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我肯定会旅游，或者我不知道看我的朋友，我肯定会去中国。
1: 谢谢玛丽亚，你的故事很精彩，也让我们这些中西文化交流人感到感动和振奋。你就像是一位文化摆渡人，用光影艺术拉近两国的距离。谢谢你，玛丽亚，接受采访。
0: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为了致敬玛丽亚的这份电影梦，以及她在马德里与中国之间不断交错的人生旅程，接下来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西班牙流行歌曲。这首歌来自西班牙家喻户晓的流行乐队 La Oreja de Van Gogh， 梵高的耳朵，取名叫做巴黎 Paris。 大家可能会问，一个讲中国和西班牙故事的节目为什么要放一首叫巴黎的歌呢？因为这首歌的 MV 和歌词核心讲述的正是通过老照片、旧银幕上的光影去怀念和追寻另一个让自己魂牵梦绕的城市的心境。

正如玛利亚当年在马德里看着中国电影，后来在济南、北京生活，如今回到马德里，又通过银幕去追寻她深爱的那个中国社会。这首歌的旋律浪漫，富有画面感，充满了西班牙流行乐特有的叙事张力与情感共鸣。 希望身在收音机前的中文听众们，能在这首西语流行经典中感受到那份跨越地域的对远方文化的向往与热爱。一首动听的巴黎带我们走进了光影和情感的交织世界。感谢玛利亚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衷心祝愿你的马德里中国电影节能够早日成功落地，让更多的西班牙民众能通过大荧幕。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感谢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再次感谢今天的嘉宾玛利亚。这里是中国连线，节目于周六和周一播出。我是张松，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由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一播出，旨在加强西班牙与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人员 Alex del Castillo 和节目工作人员 Cristina Dorad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采访一位在西班牙土生土长的女士，她的名字是玛利亚·马卡罗 Maria Macarro。 之后我们还将欣赏一首西班牙热门歌曲。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旅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做客中国连线演播室的是一位女嘉宾，她是土生土长的西班牙人，她曾经是一位西班牙电视台的影像专家，后来因为对中国的好奇，踏上了一条改变人生轨迹的旅程。
2: Me llamo María Macarro y soy la profesora de español del programa de secciones bilingüe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de España en la Escuela de Lenguas Extranjeras de Jinan. Vivo en la propia escuela. La escuela tiene un edificio propio donde se alojan los profesores. Mi casa está muy bien dotada. Tiene dos habitaciones, cocina, un salón y un baño.
1: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玛利亚的声音。玛利亚在中国济南当过三年全进式的外籍教师，她还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过，甚至还当过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观众评审。如今她带着一个宏大的梦想回到马德里，她要在西班牙创办一个纯粹的中国电影节。她是西班牙中国电影网站 visioncina.com 的创始人。玛利亚，欢迎你来到中国连线。
2: Muchas gracias, encantada de estar aquí contigo. 谢谢，我很高兴能来到这个节目跟你一起聊天。
1: 玛利亚，听说你最早在西班牙曾经在国家电视台工作过，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放弃这份工作，远赴中国学习电影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背景和想法呢？
2: 其实这个决定不是我自己做出的，那时候西班牙正面临经济危机，我在马德里工作的那家电视台进行了裁员，我们全部被解雇了。不过我非常幸运，因为我之前在大学里学过中文和中国文化，在奥多诺马的大学，刚好那时候我中国政府给我了一个奖学金，让我能去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说实话，直到今天我依然非常感激能有这个经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中文和

0: 然后我2008年的时候向公司请了6个月的假，我去了西安，所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是我的3次去中国，那是一次特别的经历。北京电影学院在亚洲非常有名，张艺谋、贾樟柯很多很有名的导演和演员在那个地方也学习。我在那儿，我有机会认识了很多和我一样喜欢电影的学生，也看了很多以前很难看到的中国电影，我们差不多每天看了一部。我发现北京，就是我第二个家。我在那儿生活和工作了3年。那一天我住在一个胡同里，一个老胡同，进酒门对我很好，我们差不多是一个小家庭一样。我就出来有一个男人，他叫鸽子，我想跟他聊通，但是他都听不懂我说的话，他都听不懂，但是我被他看鸽子飞。
1: 所以你知道，可能不是因为你的中文不好，因为北京人说中文有很多口音，也有北京口音，所以如果他跟你说地道的北京话，可能你也不懂，所以不一定是你的中文说的不好。
0: 对，我们就这个问题，我不懂他说的话，他不懂我，但是我不管，我陪他看歌词飞，这个很好。也是我，你知道我每天骑自行车出工作，还在北京看到了下雪，那是我的梦想之一。下雪的时候我等3天我去故宫，因为这个也是我的梦想，是故宫有屋顶有水，所以那是天真的太好了。
1: 嗯，玛丽亚，我听说你还在2024年成为了贾樟柯导演创办的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观众评审，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经验呢？
0: 哇，这个是让我最骄傲的事情。我觉得有2000多人申请，所以我很好运的成功了50个观众评委。想象一下，对于一个喜欢电影的人来说，能有一个什么事情，一个事情的时间看电影，认识去参加电影节的中国明星，这个太棒了。其实我哪里是唯一的外国人，所以我的同事都非常照顾我，特别是有最后决定的，或者他们改变计划的时候，他们都照顾我的很多。也是我从内部了解了电影界的组织工作，在电影界上到处能去看到了贾樟柯导演，其实我拿一本书我就看到了，有很多人我向他给我签了名字，然后人不能我进去，然后他看我，他说你过来，所以我去，然后他在书上签了名，所以我很感动。
1: 是的，玛丽亚，我看你在中国的经历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那么我听说你还在中国济南当过3年全进式的外籍教师，让我们来听听玛丽亚在济南生活和工作时候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录音。
0: 时候是2022年的，
2: 2007年是吗？
0: 2002第一次来，
2: 对，
0: 2007年的，
2: 那您对中？

0: 国有什么异样的印象呢？
1: 我很喜欢家里，所以如果我有一个机会我再来，所以如果我得到一个工作，所以我来家里。
0: 就是您因为工作来到了山东，来到了济南。您去过济南哪些地方？
1: 济南的城市我都去过。去过宝富山
0: 趵突泉，
1: 然后这个佛山的
0: 千佛山、
1: 嗯、然后中心的老的地方，这个是吃的
0: 芙蓉街。
1: 芙蓉街
2: 玛丽亚，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在山东济南的工作和生活呢？
1: 听到这个东西我很好玩，我很笨，但是这个三年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疫情以后我想回中国，我想回到这个让我很快乐的地方，现在我也有一样的感觉，我真的想回。你知道外国有的人来说当语言老师是最容易的。Well, 你应该有经验，我有经验，所以我成了中国和西班牙政府的合作项目。来中国的学校叫西班牙语。除了游客，我们还有参加西班牙的驻华大使馆的活动。这段时间最棒的又是我的学生，天哪，他们太想学习了。我每天进去我上课的时候，他们总是欢迎我，跟拿着一个很大的微笑。也是我在校园里走的时候，他们会大声向我打招呼，他们说玛丽亚玛丽亚，真的我像是一个电影明星一样。这个短时间我也像一个普通的中国员工一样生活，从内部了解了中国的教育。当然北京不是 no, 济南不是北京，没有那么多活动，文化的活动，但是是济南是很安静也是很便宜的地方，所以很好。而且济南离北京是很近的，所以坐高铁不到两个小时你可以很快到了北京，所以我常常去北京玩。你知道在中国坐火车旅行真的太方便了。然后济南的周围有多自然，有山有水。济南也有这个泰山这个很深的山，所以还可以。
3: María aquí nos ayuda mucho porque siempre nos enseña mucho sobre la cultura española, la literatura y actividades muy interesantes en clase.
4: Estas son mis compañeras del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Rosa, Isabel y Selena. Con ellas me coordino para preparar mis clases. La verdad es que me ayudan muchísimo y es un placer trabajar con ellas.
5: Este programa contribuye mucho al desarrollo integral de los estudiantes.
6: Enhorabuena, Eva, que me he enterado que entras directamente en la Universidad de Nanjing, la que tú querías, sin tener que hacer el examen del Gaokao, solamente con tu examen de español, ¿no?
7: Ese examen que hemos preparado tantísimas horas. Sí. Eva, que hemos tenido un montón de horas hablando y hablando.
8: Sí. Sin tu ayuda y sin las políticas de la escuela no podría sacar tanto éxito. Tú nos permite, nos da un ambiente perfecto para hablar en español y escuchar español y reflexionar en español.
9: Emisión en chino, Radio Exterior de España.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我们正在采访西班牙人玛丽亚，欢迎您继续收听。 玛丽亚，回到西班牙后，你依然活跃于中西文化交流领域。听说您不久前在马德里华人聚集的乌塞拉地区做了一场关于中国电影起源的讲座，现场听众的反应如何呢？
1: 你什么知道的？这个我告诉你吗？
2: 对呀，你告诉过我，你可能忘了，
1: 可能忘了。你看这个是主要是一个朋友，他向我提议这个活动，我决定讲讲中国电影的早期历史，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迷人。比如你知道在哪里是第一个电影在世界上？
2: 我不知道。
1: 你肯定知道是卢米尔的兄弟在巴黎，这个是1895年的时候，但是不到一年，上海也在上映这个短，因为不是电影，是短片
2: 。
1: 嗯，不到一年，
2: 不到一年就在上海上映了。
1: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
2: 是的，
1: 所以我告诉他们这个故事，因为哪一天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所以有很多交通，
2: 很多交流
1: ，有很多外国人也是。这我告诉他们一个故事，你肯定也不知道。你知道在中国，因为你们，是很特别的，因为你们在河馆，看电影开始的时候，因为在河馆你们喝茶、吃瓜子、看游戏，所以到了电影的时候，你们也是在这个地方看电影。
2: 但你说的是什么地方？茶馆吗？
1: 茶馆。然后第一次电影院的这个地方是一个西班牙人做的展览，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不知道。
1: 很多人不知道，我总是说如果这个男人是美国的，肯定有很多书电影都有，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故事，
2: 就是西班牙人第一次在中国的茶馆里放映西方的电影是吗？
1: No, 他建了
2: 他建了一个电影院
1: 、哦、对，在上海，
2: 在上海，
1: 对，他叫 Antonio Ramos。 他的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没有时间介绍一下，但是他是格拉纳达人
2: 、
1: 他不是从西班牙去上海，他先去菲律宾，因为你知道那时候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所以
2: 是的，有很多传教士 missionero。
1: 他不是 missionero， 他是士兵
2: 啊。Soldado
1: 是因为在菲律宾有独立，跟西班牙有开分，
2: 明白，
1: 所以他去那个地方，然后他去上海，他做这个
2: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艺术细胞的。
1: 对，还有很多故事，因为他不是做一家，他做很多在上海。
2: 它是一个连锁的电影院，就是几家电影院，
1: 不是连锁，因为不是一样的名字，但是他做很多。
2: 明白。
1: 然后他一会儿来西班牙，然后我没有那么多，我不知道多。
2: 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
1: 对，
2: 这个人是叫 Antonio Ramos。
1: Antonio Ramos，对，他叫 Antonio Ramos。所以我讲他们这个很好奇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很喜欢这个故事。其实我的想法是，未来在西班牙，我已经跟一些大学，也是很大的学校，明年讲这个故事。当然，一百年多，我不能两个小时的，但是可能是一段，故事，这个关于电影在中国电影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2: 是的，非常有意思。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到你的讲座去听一听。
1: 欢迎欢迎，
2: 玛丽亚，我听说你正在规划在马德里创办一个中国电影节，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项目具体的规划和进展呢？创办这个中国电影节平台一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和挑战吗？
1: 简述介绍中国电影的想法。 而且因为我因为在马德里，我在西班牙没有这样的活动。虽然巴塞罗那有一个，但是这个是亚洲的电影节，所以我想办一个电影节。我的目的不就是让大家看电影，更是通过电影让大家了解中国的历史，因为在中国电影和历史是紧密结合的。这个是我从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这个通过中国的朋友也在帮助我做这个电影节。现在我转次来一些电影，是现代的电影，也有西班牙的字幕，所以现在最难的事情又是为了这个项目顺桥来是其他。我希望今天听到了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他们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主意，可以跟我们合作，帮助我做这个电影节。
2: 玛利亚现在在寻找这个中国电影节的合作方，希望有听众听到感兴趣能够和我们联络。玛利亚，你在中国生活了几年，你现在的工作也和中西文化交流相关，应该说你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你最喜欢中国什么呢？
1: 如果我说我最喜欢的东西是美食，你觉得我很简单吗？或者我很笨？
2: 当然不是了，就是中国的这个美食文化是源远流长的。
1: 我就觉得但是说实话，我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很多次，其实是很难回答，因为我喜欢的东西是太多了。有一些中国习惯我非常喜欢，比如早起早睡睡觉的，这个正合适我的身。哪儿的生活方式，到小对我来说更安静，不用整天在，不是不跑步，每个地方
2: 奔波，不用每天在奔波。
1: 对，
2: 你觉得中国的生活节奏很慢吗？
1: 对我来说可能是对外国人是的。
2: 你指的是北京还是济南呢？
1: 济南的比较慢，
2: 济南的比较慢，比较轻松。
1: 对，但是我的在哪儿，我也家里一点都没有，所以我很喜欢。当然还有文化，文化的区别，那种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中医也是另外的方式，比如我非常喜欢我的朋友，冬天的时候我的朋友告诉我你应该吃梨，因为梨是
2: 清肺的。
1: 对，因为这个样子和形状的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应该是好的，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人，当然人，我说如果你会说一点点中文，所以你可以问人，因为我觉得你们中国人是很好奇，所以他们问你可以，我不知道，
2: 可以和他们聊天。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现在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在北京。
2: 中国朋友吗？
1: 对，我有一个，我认识他可能十年以前，我们他是一个最好的朋友，所以这个对很好。真的有很多东西，太多事情了比如在哪生活过才能完全明白。
2: 那么在你未来的人生规划中，有没有想法再回中国发展和生活呢？
1: 当然我现在我告诉你了，我很想在中国的生活，所以我未来的事情很难说，但是肯定我想回来。今年我本来想去西宁参加 FIRST 今年 电影展。 但最后没去成。 我希望明年去，希望我的中国电影马德里中国电影节已经开始了，所以我可能跟他们做合作，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我肯定会旅游，或者我不知道看我的朋友，我肯定会去中国。
2: 谢谢玛利亚，你的故事很精彩，也让我们这些中西文化交流人感到感动和振奋。你就像是一位文化摆渡人，用光影艺术拉近两国的距离。谢谢你，玛利亚，接受采访。
1: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为了致敬玛丽亚的这份电影梦，以及她在马德里与中国之间不断交错的人生旅程，接下来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西班牙流行歌曲。这首歌来自西班牙家喻户晓的流行乐队 La Oreja de Van Gogh， 梵高的耳朵，取名叫做巴黎 Paris。 大家可能会问，一个讲中国和西班牙故事的节目为什么要放一首叫巴黎的歌呢？因为这首歌的 MV 和歌词核心讲述的正是通过老照片、旧银幕上的光影去怀念和追寻另一个让自己魂牵梦绕的城市的心境。

正如玛利亚当年在马德里看着中国电影，后来在济南、北京生活，如今回到马德里，又通过银幕去追寻她深爱的那个中国社会。这首歌的旋律浪漫，富有画面感，充满了西班牙流行乐特有的叙事张力与情感共鸣。 希望身在收音机前的中文听众们能在这首西语流行经典中感受到那份跨越地域的对远方文化的向往与热爱。一首动听的巴黎带我们走进了光影和情感的交织世界。感谢玛利亚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衷心祝愿你的马德里中国电影节能够早日成功落地，让更多的西班牙民众能通过大荧幕。